说不定很多长辈听我说对的时候，心里也暗暗不开心呢。说话的学问真是太大了，有些话我们讲了半辈子，技术上有问题，自己却不知道，甚至得罪了人，自己还莫名其妙呢。所以，跟人说话的时候，一定要记住一个原则，除了为自己，更要为对方着想。说到好事儿的时候，把重点放在对方身上，要责备，先把责任放在自己身上。重要的是，当你要表现自己的时候，务必记住不要忘了别人。

好事儿的时候，把重点放在对方身上，要责备，先把责任放在自己身上。重要的是，当你要表现自己的时候，务必记住不要忘了别人。